0: 对吗？我换成老婆吧。那没至少要干啥呢？
1: 我是学我换成啥呢？我陪我爸。
0: 我是明陪明陪明。
1: 陪我换 ，love yourself。
0: 啊。嗯，那么那么解释呢？那没买点东西就要分红，那么解释？
1: 嗯
0: 哼。啊，你呢？你们就是啊，反正我看没什么，就是你要无语啊，什么话也得。
1: 阿婆吧。